0: 大家好，我是奇遇，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意愿岛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增玩岛大麦网。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凯文，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那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 Black Eyed Peas， 那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 Black Eyed Peas， 那还是祝福所有的考生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其实进入到六月份呢，这个火热的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六月呢也是一个特别火热的季节。你看不仅能有高考，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毕业生迎来毕业季，当然还有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618的这个促销的活动。那我们今天的夜之风的专题节目呢，其实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618的这些优惠的福利。我们还是请到老朋友青岛夜之风新媒体的文斌来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Hello， 文斌。
1: Hello， 张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夜之风装饰的文斌啊。其实这个高考一过完啊，其实我们也因为有一些客户确确实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里孩子一高考完吧，大家觉得就算是能够这个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当然了，高考完之后啊，学生也有很多的时间啊去旅旅游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把这一段时间呢、啊、在大学开学的这三个月的时间啊，可能会用来这个房屋的装修和改造啊，可能大家都有一些计划。今天呢，我们夜之风装饰呢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啊，同时也是要讲一讲我们最近呢公司在做的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啊。今天咱们的周末档的这一期啊，是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产品和全新的优惠价格啊，因为我们也是在整个的618活动当中嘛，我们是面向咱们青岛地区全程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装修样板间。
0: 那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 Black Eyed Peas， 那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 Black Eyed Peas， 那还是祝福所有的考生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其实进入到六月份呢，这个火热的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六月呢也是一个特别火热的季节。你看不仅能有高考，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毕业生迎来毕业季，当然还有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618的这个促销的活动。那我们今天的夜之风的专题节目呢，其实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618的这些优惠的福利。我们还是请到老朋友青岛夜之风新媒体的文斌来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Hello， 文斌。
1: Hello， 张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夜之风装饰的文斌啊。其实这个高考一过完啊，其实我们也因为有一些客户确确实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里孩子一高考完吧，大家觉得就算是能够这个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当然了，高考完之后啊，学生也有很多的时间啊去旅旅游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把这一段时间呢、啊、在大学开学的这三个月的时间啊，可能会用来这个房屋的装修和改造啊，可能大家都有一些计划。今天呢，我们夜之风装饰呢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啊，同时也是要讲一讲我们最近呢公司在做的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啊。今天咱们的周末档的这一期啊，是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产品和全新的优惠价格啊，因为我们也是在整个的618活动当中嘛，我们是面向咱们青岛地区全程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装修样板间啊。既然我们做这个活动，我们肯定想带给大家更好的一个产品啊，更好的一个这个价格啊。那今天咱们上节目呢，其实我想先讲一讲，就是我们为广播听众啊开通了一个装修的咨询专线，大家无论说是想来了解活动啊，还是说想来了解装修价格啊，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想预约我们上门去做做量房，或者说想要门店的地址到线下门店来看看装修，您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从10点到10点半都是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的啊。我们只有一个咨询电话，也是为广播听众开通的专线，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拨打这个电话的所有的广播听众啊，因为您只要打这个电话，我们。

就一定能确定您是广播听众，因为其他渠道他们得不到这个电话，我们只有直播时间段才开通装修热线。打这个电话呢，我们到门店看装修的朋友啊，正好呢这个今天是周末啊，包括说整个618活动期间嘛，所有到店看装修的广播听众，我们有给大家准备的精美的到店礼品还有抽奖的活动。到店礼品呢是到店的话看装修，我们就能获得一套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一个礼盒套装的枕头乳胶枕送给你。然后呢，同时你还会获得一张我们的抽奖卡，凭借抽奖卡呢，我们是每周固定进行抽取，奖品呢是价值3590元的顾家家具的一款电动按摩椅。这个呢是这个所有的朋友到店呢都能获得的东西啊，一个伴手礼，然后一次抽奖的机会啊。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实体门店来考察，因为装修的话你去到线下门店，你像我们叶之峰在青岛，现在在市北，在黄岛有两家店，来店之后啊可以看看装修的样板间啊，不同风格的样板间都有，现代呀、美式呀、啊轻奢风呀、原木风都有。正好呢来店呢可以做一个装修的一个详细考察，对吧？每家公司大家一定要知道所用的这个材料和装修的施工标准，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您可以看一看咱的一个预算的话，哪一家的用的材料更好一些，哪一家的施工标准更高一些，肯定选择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装修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是价格便宜了就一定，对吧？这个没错，你要看性价比的啊，一分钱一分货嘛。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先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大家如果说想到店考察的可以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再就是呢，我们叶之峰呢来我们周末档咱们音乐体育广播呢来做节目，肯定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电话来找到叶之峰的小伙伴，肯定是有很多的好处。

装修最怕的是什么呀？最怕的是你找装修公司遇不到一个。装修最怕的是什么呀？最怕的是你找装修公司遇不到一个负责任的啊，专业心啊，就是不是这个细心啊，或者说专业。

节目上来咨询叶志峰的这些听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咱们的房屋户型、装修需求啊，以及整体的一个预算呀，给大家去做定向匹配的这个专业设计师啊。你像咱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听了节目直接去到门店，对不对？去到门店直接去找设计师，看哪个我喜欢。其实不是大家这样想的。第一个呢，就是您直接到了门店的话，咱们缺少了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们需要在现场以最快速、最简单的方式了解一下您的需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对装修设计师还有要求的话，我们还得在现场看看今天哪个设计师在店儿，谁可以给你服务。整个过程的话呢，如果你想要好的一个那个匹配程度的设计师，其实很难，因为我们不想让客户等太长时间，肯定是以最快的方式给你对接上老师。所以说广播听众在节目上打电话的朋友，这一块的时间您全都省掉了，我们线上了解你的需求，优先给您装修。最怕的是什么呀？最怕的是你找装修公司遇不到一个装修最怕的是什么呀？最怕的是你找装修公司遇不到一个负责任的啊，专业心啊，就是不是这个细心啊，或者说专业的朋友，担心怕装修落地的效果差。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碰到了这个设计师朋友，担心怕装修落地的效果差。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碰到了这个设计师你是没有信心的，或者说你对他是没有信心的啊。然后在咱们节目上来咨询叶志峰的这些听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咱们的房屋户型、装修需求啊，以及整体的一个预算呀，给大家去做定向匹配的这个专业设计师啊。你像咱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听了节目直接去到门店，对不对？去到门店直接去找设计师，看哪个我喜欢。其实不是大家这样想的。第一个呢，就是您直接到了门店的话，咱们缺少了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们需要在现场以最快速、最简单的方式了解一下您的需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对装修设计师还有要求的话，我们还得在现场看看今天哪个设计师在店儿，谁可以给你服务。整个过程的话呢，如果你想要好的一个那个匹配程度的设计师，其实很难，因为我们不想让客户等太长时间，肯定是以最快的方式给你对接上老师。所以说广播听众在节目上打电话的朋友，这一块的时间您全都省掉了，我们线上了解你的需求，优先给您匹配好合适您的设计师来服务。您什么时间想到店看装修，或者说想预约设计师来家里做个量房，咱都可以，对吧？线上一个对接的一个沟通。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大家呢可以获得设计师的一个精准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还提供免费的这个上门。朋友担心怕装修落地的效果差，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碰到了这个设计师朋友，担心怕装修落地的效果差。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碰到了这个设计师你是没有信心的，或者说你对他是没有信心的啊。然后在咱们节目上来咨询叶志峰的这些听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咱们的房屋户型、装修需求啊，以及整体的一个预算呀，给大家去做定向匹配的这个专业设计师啊。你像咱们很多朋友说，那我听了节目直接去到门店，对不对？去到门店直接去找设计师，看哪个我喜欢。其实不是大家这样想的。第一个呢，就是您直接到了门店的话，咱们缺少了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们需要在现场以最快速、最简单的方式了解一下您的需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对装修设计师还有要求的话，我们还得在现场看看今天哪个设计师在店儿，谁可以给你服务。整个过程的话呢，如果你想要好的一个那个匹配程度的设计师，其实很难，因为我们不想让客户等太长时间，肯定是以最快的方式给你对接上老师。所以说广播听众在节目上打电话的朋友，这一块的时间您全都省掉了，我们线上了解你的需求，优先给您匹配好合适您的设计师来服务。您什么时间想到店看装修，或者说

0: 想预约设计师来家里做个量房，咱都可以，对吧？线上一个对接的一个沟通。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大家呢可以获得设计师的一个精准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还提供免费的这个上门量房服务，免费验房服务。你像量房的话，就是去看一下咱们家里的一些这个一些空间的具体尺寸，因为毕竟户型图也不一定准，包括很多现在老房翻新的朋友也没有户型图，是吧？所以说得进行量房，给大家再出方案算价格。免费验房这个服务呢，就是咱们听众有一些是毛坯交房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是购置的二手房，可能你家要进行装修，首先我觉得你想把房子给装好，咱就要对自己家有足够的一个了解。现在为什么一些朋友装修迟迟不敢下手啊？就是买了二手房，原先装修吧看着还行啊，因为有些朋友吧觉得说不想花太多钱再去装了，我想局部改造改造，但是怎么去改，这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毕竟你墙体里边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免费验房的服务啊，就是能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像咱家的墙有没有空格，砖有没有空格，包括说存不存在漏水现象，包括说一些水电隐蔽工程啊，埋在墙体里边的还能不能用，对吧？你改了之后，你别这个地方没太大问题，你改了反而有问题的地方你没改，过个两三年你还得花钱再改。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专业的数据啊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一块呢，大家也不用单独再花钱找人了。业之封装是我们提供一对一的这个上门免费验房服务。我觉得你对你的房情拿捏不准的，可以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找个老师上门去看一看。毕竟这一块也不花钱。你了解完之后，什么时间装，装或者不装，要不要得业之封装，这个您自己去决定就好了。啊，装修的咨询电话我再说一下啊，400-809-1099，400-809-1099。
1: 其实每个周末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期间啊，大家呢不管你是对于装修有任何方面的一些疑问了想要咨询，或者呢是要给家里面呢的确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装修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如果你没有这个非常充足的时间能够完整的收听节目，可能没有办法很细致的听到每一项优惠，没有关系，只要你在节目直播的这半个小时之内，也就是10:30之前拨打400-809-1099，那就可以把文斌介绍到的我们这些相关的优惠福利都能够锁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再忙的话如果有装修方面的疑问，一定要记得来拨打400-809-1099。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上半年即将要结束的时候，这个618的活动对于很多的这些商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而我们这次呢，其实青岛业之峰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优惠福利，而且我还留意到了好像还有之前的这个比较受关注的产品是限时回归。
0: 对对对，
1: 文斌能不能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的。现在我们618呀，最近两天给咱们的广播听众呢，又做出来了一个新产品的一个优惠。也是由于之前有一些小伙伴反映我们做的这个 N3 整装呀，有些朋友反馈说这个产品确实是挺好，但是

近期要装的，当然也有下半年要装的，或者说呢也有一些听众得到明年才能装修。我们唯一一个报名条件就是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朋友现在可以先报名啊，先抢占618的价格优惠。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你不打电话的话，您是拿不到我们唯一产品的优惠价格的。那好多朋友一听说啊，999一平啊，大家心里一算，我觉得也有一些公司可能说500多一平、600多一平的全包价，对吧？大家可能也了解过，但是我想说的是，它不是可能说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产品吧。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用材和用料。首先的话，我们的装修材料品牌的话，啊，主线不是从主材到辅料都是知名品牌。水管呢用的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的水管，海味水管。电线呢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网线呢是荷兰的这个飞利浦品牌。防水呢有东方雨虹，有德国的德艾威。乳胶漆呢我们是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乳胶漆。板材呢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就这些辅料，其实就算是20-30万的一个装修标准所用到的一些德系进口材料了。大家可以看看其他家，我们这个价格在其他家你用不到这些进口材料。你更别说500-600块钱一平的了。500-600块钱一平的装修材料肯定是国产的，是不是一线品牌还另说。再就是我们唯一产品999块钱一平的装修价格，给大家更多的一个装修材料的选择权。我们打造了一个2000平米的主材选区。像瓷砖，我们给大家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蒙娜丽莎、东鹏瓷砖啊、金艺陶啊等众多品牌的瓷砖。大家能不加钱选择到的款式啊，就是不加价能选择到的款式，也是在将近上100款的一个产品。纹理花色您根据您的风格去选择就可以。这是瓷砖。地板品牌我们有圣象地板，有德高地板啊，包括说我们整套厨房的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也都是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当中给大家包含的，整套厨房橱柜都有。现在还送厨房的烟机、灶具，还有水槽、老板和方太的，也是一线品牌的电器，所以说品质很高了。卫生间呢，我们你像卫生间给大家的配置啊，像浴室柜啊、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说马桶也都是给大家配上的，有法恩莎呀、键盘这些品牌。总之这个产品一定是让客户能够看得到999一平方米的这个价格的性价比的，您一定要对应的去了解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房子您是想装了之后啊，有些朋友是这个婚房装修，或者说想给家里的老人呢做做翻新，我觉得别用太差的材料啊，这个一定要多多看一看啊。毕竟我们这个市场，我也不是说接着风的这个价格一定是便宜，你可以比较比较。如果说您今天拿到了我这些优惠，您觉得接着风合适，在这签了约，我能保证的就是你比其他的普通客户能省的钱能省个18000的肯定不成问题。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做这个唯一产品999一平方米的价格啊，然后我们还是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一个征集活动。大家有哪些保障呢？首先施工全程媒体监督，工程透明不踩坑。像工地上的水电木瓦油这些关键节点的验收的时候，我们都是实拍工地，不存在说偷工减料减配工艺缩水，如果出现问题就曝光出来了。所以说这一次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啊，施工标准更高一些。再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参加样板间征集的听众优先安排金牌工长和顶尖施工班组，工程呢不转包，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施工的工人师傅都是南方的一些师傅，手艺呢比较细，然后呢你像装修上常见的开裂呀、渗水啊这些这个装修毛病啊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啊。这是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呢，就是从开工到竣工嘛，多轮验收，如果出现了你一些空鼓啊、墙面开裂啊，都是当场就进行整改的，然后也是能让客户能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竣工验收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想参加这次618我们叶之峰的样板间征集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电话报名。

400-809-1099 400-809-1099。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档的特别节目，大家听到的活动优惠呢跟平时也是不一样了，现在是价格有变动，产品有变动。当然不是说我们之前那个产品啊没有活动了，有，现在就是让大家二选一，你看看你是喜欢我们 N3 那个产品啊，129,900的那个产品，还是喜欢这个 V1 999块钱一平方米装修价格的这个产品，你对比一下有什么区别，看看哪一个呢是咱更喜欢的，因为它包的东西不一样。总之呢，这个刚才讲活动的时候大家有没听明白的地方，咱们都有接线老师，现在就有接线老师一对一的给大家进行这个接电话回复，您可以拨打400-809-1099的电话咨询。可能说呢，今天你打完电话之后，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占线，你打通之后可能说这个有的朋友说这个打不通电话，如果说没有接到您的来电，我们也会给大家再回复的啊，再有给你回电的一个沟通。所以说呢，今天本场打完400-809-1099电话的小伙伴啊，如果说您现在打完之后没有人接听，或者说占线啊，稍后就会有老师再给你回电，注意接听就行。最后呢，我在时间原因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我再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这次的这个618年终大促活动啊，反正是价格优惠力度比较大，再就是呢它是限量的，我们是面向全城征集99套装修的样板间，就是名额很紧张了。这次999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包工包。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四成以外

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城以外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精神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Themo Radio

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我是莫文蔚，
2: 我们是纵贯线，
3: 我是刘德华，
1: 我是蔡琴，
4: 我是赵华健，
1: 我是陈慧娴，
5: 我是张学友。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Diamond Radio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增玩岛大麦网。

0: 嗨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马旭东《忘不掉的你》，作词作曲东东酱马旭东。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增玩岛大麦网。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Summer Radio G4 Era Nothing。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我是明通，
2: 我是王晶。
1: 那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每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的专栏了。最近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推荐咱们618的特惠的这个装修福利活动啊，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也预约了时间。哎，那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觉得有没有更优惠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欢迎文斌。
3: 明涛老师好，王晶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刚才说到了，有些朋友就在问啊，有没有更优惠的呢？
3: 有最新的，
1: 最新的、啊、
3: 最新的价格更优惠的活动啊。
1: 哎，来听一听我们最新的活动啊。大家当然在听的过程中，您随时来咨询啊，咱们的电话4008091099，在我们节目期间来拨打，才能有效的帮您来锁定优惠啊。
3: 对，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听到这一场节目的这个叶之峰的这个专题，就是最新的活动啊，你们也是第一批听到这个活动优惠的小伙伴儿、哎，因为我们之前做那个 N3 整装呀，就159,900的那个产品，好多的听众其实就打电话报名的，但是也有反馈的，就是相对应来讲，可能价格会过高了一些。
1: 嗯，
3: 你像有一些听众可能面积小一些的，用那个产品就不合适了。
1: 是。
3: 那么我今天呢，也是中午领导刚刚确定下来的、我们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产品以及很优惠的一个价格呢、也是要给大家说一说。这次我们做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是面向我们整个青岛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活动，也是真正能够看出来公司确确实实想在这个节点上想

0: 更多的去做一些业绩，所以说我觉得给到的优惠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我稍后给大家介绍价格，先讲一讲这次为什么做这个活动。首先来讲，很多公司可能都有做这个样板间征集这个活动，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以媒体为背书，做这种样板间的活动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因为我们跟我们的这个915这个广播电台也合作了快4年的一个时间了，这4年里，聂志峰呢也是一直在这个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活动优惠啊，以及产品啊。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对自己也是有信心的，做这种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活动呢，对于客户肯定是受益的。
1: 对
0: 啊，比如说哪些点呢？第一点就是整个的施工过程呢，我们有媒体做监督，大家在工程上大家可以放心，更加透明，不会踩坑。你像整个水电木瓦油各个关键节点的验收，我们都是实拍工地的，如果出现了偷工换料、减配、工艺缩水，这些全被曝光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的施工标准就要比平时要更严格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本次样板间征集这个活动，我们是优先安排我们的金牌工长以及顶尖的施工班组的。工程呢，我们是不转包、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都是我们的南方工人。

0: 那我们是
1: 不转包，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都是我们的南方工人是开工到竣工、我们有媒体开工到竣工、我们有媒体防水渗漏管线排布有问题，基本上当场就会出现整改，不会拖延的。所以说整个给到客户呢也算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是这次做这个样板间的一个意义，因为公司呢也是想能让更多想装修的朋友能够看到叶之峰、我们就做一些好的工地啊，让

0: 让想装修的朋友来看看一个好的装修是怎么来做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那么咱们的听众朋友呀，我也知道有一些呢可能着急想进去装，当然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想放在下半年的秋天，或者说明年上半年去装修。
1: 对，
0: 那么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呀，你也可以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活动的报名热线。难道说打完这个电话就马上要订活动要交钱吗？而是你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节目呢当成是一个咨询热线也行。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是通过咱们的节目打电话来找到叶之峰的，大家能得到哪些好处呢？首先我们算是能获得 VIP 的服务啊。第一个就是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
1: 对，
0: 我们会优先考察大家的房屋户型，客户的需求以及整体的预算啊，看看您适合哪一个类型的老师。如果您是旧房翻新，我们给你安排专属于这个老房翻新的设计师。如果您是大别墅，给你找我们的别墅类型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的精准分配很重要。如果大家开工到竣工，我们有媒体开工到竣工，我们有媒体防水渗漏管线排布有问题，基本上当场就会出现整改，不会拖延的。所以说整个给到客户呢也算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是这次做这个样板间的一个意义，因为公司呢也是想能让更多想装修的朋友能够看到叶之峰，我们就做一些好的工地啊，让想装修的朋友来看看一个好的装修是怎么来做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那么咱们的听众朋友呀，我也知道有一些呢可能着急想进去装，当然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想放在下半年的秋天，或者说明年上半年去装修。
1: 对，
0: 那么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呀，你也可以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活动的报名热线。难道说打完这个电话就马上要订活动要交钱吗？而是你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节目呢当成是一个咨询热线也行。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是通过咱们的节目打电话来找到叶之峰的，大家能得到哪些好处呢？首先我们算是能获得 VIP 的服务啊。第一个就是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
1: 对，
0: 我们会优先考察大家的房屋户型，客户的需求以及整体的预算啊，看看您适合哪一个类型的老师。如果您是旧房翻新，我们给你安排专属于这个老房翻新的设计师。如果您是大别墅，给你找我们的别墅类型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的精准分配很重要。如果大家装修遇不到对的那个人，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设计师这不行那不行的，那你千万不要签约啊。一旦签约房子开始装了，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话，那么就更麻烦了。
1: 对
0: 啊，你最起码这个人，你最起码看上去你觉得他细心专业能力也强也负责任啊，这种类型的设计师一定不能把房子给你装得太差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通过电话找叶之峰大家能获得的第一个，就是设计师精准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免费的上门量房服务啊，包括说上门的免费验房服务。有一些听众是毛坯交房，当然也有一些听众呢是购置的这个二手房，那么我们可以上门啊，让专业的老师给大家排查一下房屋存不存在空鼓问题啊，有没有漏水啊这些方面。这样的话，你当你足够了解了你的房子有哪些问题，你才能把装修给装好。你对房子你一点不了解，你买二手房的朋友之前房东可能他都不知道他墙体里边的水电防水还能不能继续用，那么你不排查你怎么去装这个房子呢？尤其是很多朋友舍不得整体重新装的，想局改一下少花点钱的，那你不排查你怎么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哪些地方不需要改呢？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服务也很重要。总之呢，大家想咨询装修价格，想了解想看户型设计，您就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呢有一对一的服务给大家去分配老师去做。
1: 对，是的啊，400-809-1099。

0: 0994008099
1: 啊。那当然呢，现在我们也是又给到大家一个重磅的福利啊，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大家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们之前的活动合适，但是呢，我们又给到这个一个选择，
2: 两个选择，
1: 对，让您呢多一份这个选择。那您现在想要来详细了解，来预约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验房，哎，以及您到线下店啊想预约去看一看，都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
2: 对，然后我就开始介绍我们的最新活动和最新产品吧。
1: 嗯，
2: 介绍之前呢，我要说一下，我们前几天啊，包括说这几天一直在说的那个 N3 整装呀，它的优惠也都是有的。
1: 嗯，
2: 现在就是多给大家一个选择，您看看这两个产品，您家更适合哪一个？
1: 对
2: 啊，今天呢，我带给大家的这个最新活动是我们叶之峰的 V1 产品，啊 V1 产品，
1: 嗯、
2: 这个 V1 产品呢是我们的一个硬装装修。啊，包含全屋的水电木啊油施工，加上咱们的装修辅料，加上咱们的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也都有，是硬装包工包料一家全包的。V1产品的话，我们的原价呢是1599一平方，啊1599一平，这是我们的原价。今天我们来到节目上给大家做这个618活动，是每平呢给大家争取到了直降600元的一个优惠，我们可以做到折后，装修价格是999元一平。这个产品呢就不设置面积了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之前的 N3 就是70-80平到120-130平适合，那么太大的或者太小的就不适合了。我也知道咱们现在好多的听众想要翻新的朋友，面积其实都不是很大，都是50-60平的那种。那么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每平方米的折后价是999元，这个呢不限面积，不限户型，
1: 嗯，
2: 老房翻新可以，毛坯装修也可以，这是今天给到大家首先价格的优惠啊。这个价，这个产品是广播听众特批的一个价啊，线下门店的话1599一平，做不到999一平哈，
1: 对，
2: 最大能给大家做到1199一平吧。反正广播听众的话，一平方米能比其他渠道的客户能省个1-2百块钱一平。
1: 嗯
2: 啊，那么除了这个999一平的优惠价。

0: 阿举，您就自己就是这一万块钱你就买吧。
1: 对，
0: 包括阿举，您就自己就是这一万块钱你就买吧。
1: 对，
0: 包括
2: 一套电器、烟机、灶具加水槽，厨房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价值5000元。品牌呢有方太啊，有老板电器，这是大家这个赠送的一套电器，又为你省个5000多块钱。其实能送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
2: 啊，第三个优惠呢，是一些听众可能是想翻新房子的，对于老房翻新啊，家里肯定会牵扯到换门换窗给地暖，那么给大家的第三个优惠是门窗地暖套餐，价格最高直降6000元的优惠。这个的话老房翻新能用得上。然后第四项和第五项优惠呢，是一个618抢先购的秒杀活动。大家这个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哈，参与秒杀活动啊。然后呢，首先9.9块可以秒杀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就是选择唯一的这个产品，就是你装999一瓶的这个产品，咱们可以参加9.9块秒一张床垫。不是说你概率获得，是你在指定的时间花9.9块就能拿到一张床垫。
3: 对，
2: 直接获得，不是概率获得啊，可能这个词语用的不是很合适，
1: 是，
2: 但是它确实是秒杀的，9.9块一张床垫啊，顾家的它是4000多一张的，现在是秒杀9.9块，然后呢，999元还能秒杀顾家品牌的床，啊，999元还能秒杀顾家的餐桌，你像这种现代风格的这种岩板材质的餐桌呀，都是可以花999就能限时秒杀的，还有999元可以秒杀一套。阿举，您就自己就是这一万块钱你就买吧。
1: 对，
2: 包括阿举，您就自己就是这一万块钱你就买吧。
1: 对，
2: 包括一套电器、烟机、灶具加水槽，厨房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价值5000元。品牌呢有方太啊，有老板电器，这是大家这个赠送的一套电器，又为你省个5000多块钱。其实能送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
2: 啊，第三个优惠呢，是一些听众可能是想翻新房子的，对于老房翻新啊，家里肯定会牵扯到换门换窗给地暖，那么给大家的第三个优惠是门窗地暖套餐，价格最高直降6000元的优惠。这个的话老房翻新能用得上。然后第四项和第五项优惠呢，是一个618抢先购的秒杀活动。大家这个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哈，参与秒杀活动啊。然后呢，首先9.9块可以秒杀一张顾家品牌的床垫。就是选择唯一的这个产品，就是你装999一瓶的这个产品，咱们可以参加9.9块秒一张床垫。不是说你概率获得，是你在指定的时间花9.9块就能拿到一张床垫。
3: 对，
2: 直接获得，不是概率获得啊，可能这个词语用的不是很合适，
1: 是，
2: 但是它确实是秒杀的，9.9块一张床垫啊，顾家的它是4000多一张的，现在是秒杀9.9块。然后呢，999元还能秒杀顾家品牌的床啊，999元还能秒杀顾家的餐桌。你像这种现代风格的这种岩板材质的餐桌呀，都是可以花999就能限时秒杀的。还有999元可以秒杀一套餐椅。这些家具的话反正就配齐了，
1: 是
2: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呢做的是硬装，你如果说家具您不考虑，这个秒杀活动你可以不参加。
1: 对，
2: 但是9.9块秒杀床垫你一定要参加。999你可能觉得不太合适，那您9.9块一张床垫不要白不要。
1: 对，
2: 那么第五个秒杀活动呢，是全屋定制的。现在市面上呢，咱们大家想做全屋定制的话，现在大家都要求环保等级要高一些。目前市面上环保等级呢就三个等级，10级别、11级别还有 ENF 级别，这三个环保等级。这次的秒杀活动呢是顾家品牌的定制，给大家拿的是最高环保等级的 ENF 级别的环保板材，市面价1000多一瓶，秒杀价599一瓶，每户限购30个平方啊。以上五项所有的优惠大家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对，
2: 总之呢，除了赠送的之外哈，这两个活动啊，秒杀活动我觉得很值，因为有一些家庭呢，他肯定是会用得到的，

0: 装模坯房的朋友，
1: 嗯，
0: 家具肯定是要买的。你如果参加秒杀的话，能比市面上便宜一半的钱，
1: 对，
0: 这也算是省下来的啊。想要参加最新的活动啊，叶之峰的这个唯一产品999元一平的装修价格，大家可以打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啊，这个产品性价比很高，因为首先呢是大公司给大家去装，再就是呢装修上的材料你也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首先我们的水管品牌呢用的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水管啊，就是这个产品跟那个159,900的那个 N3 整装所用到的材料品牌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啊，都是一样的。水管呢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水管，电线呢特别电工的电线，网线呢荷兰飞利浦，乳胶漆呢是德国的都方品牌的乳胶漆，板材呢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这些辅料好多都是德系进口材料，也就是大家，你正常你都得花20-30万的一个装修标准才能用得上这些材料，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德系进口材料都比较贵，
1: 对，
0: 啊，建材呢，大家也是，你像瓷砖呢，给大家用到的品牌有东鹏、马可波罗、蒙娜丽莎、金艺陶、新锦城这些知名品牌、一线品牌，地板呢有圣象、德高、大自然地板，我们的整套厨房橱柜。像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是包含的啊。现在厨房现在不是还送大家一套烟机灶具吗？
1: 嗯，
0: 烟机灶具呢是老板或者说方太的，整套橱柜呢是志邦的，都有。卫生间也是全包的，像墙砖、地砖、吊顶、方灯，包括说卫生间的浴室柜、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说马桶也都有。品牌呢有法恩莎、键盘、OXO。都是供大家有众多款式挑选的。
1: 对，
0: 我们呢给大家打造了一个2000平的一个主材选区。
1: 嗯，
0: 啊，你像瓷砖地板啊，都是上百款，标配的价格任选。你像我们999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上百款的瓷砖的花色纹理任选，包括说地板也是上百款任选，橱柜、卫浴、洁具都有大几十款，包括说木门大几十款可以任意选，不用再加钱升级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你去做硬装全包，你要去做硬装的话，一定要优先考察这个公司包工包料的话，能让你选到多少产品。我们叶之峰呢，产品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款式也都是近2年的流行款式。
1: 对，
0: 啊，我们定期主材会进行更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真正值还是不值，你一定要了解了才知道。我知道市面上很多的装修公司可能就500-600一平方米的全包价格，
1: 嗯，
0: 但是他那个500-600装出来的标准就跟出租房的标准没太大区别。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房子大家想着我装完之后我想给老人去住啊，当一个养老房，或者说我这个是婚房装修啊，我不想用太差的材料不放心，或者说我不敢用小公司，
1: 嗯，
0: 那你就看看叶之峰，在青岛做了24年装修的叶之峰装饰，先打电话报名吧。
1: 对，
0: 这个活动呢是今天刚开始介绍，每场节目呢还是前10位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可以拿到专享的999元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
1: 嗯，
0: 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打电话。
1: 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只剩下这个10分钟左右了啊，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您可以正好趁着周末呢到店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些限时的福利优惠。那当然呢到店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同时呢还可以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那同时还会为您免费的出具啊这个相关的设计方案，让您呢对自己的家呢更了解啊。而且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社会上的产品呢比咱们更便宜，哎，那是不是它就更好，哎，这不一定啊，便宜不代表着一定好啊，这个您要多方的对比。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把咱们的这个优惠先占下来，然后您再进行对比啊，这样的话哎也不会这个因为这个错过而后悔啊。
0: 对，然后那个后台呢我那个接线的老师啊给我发过来了一位客户的情况，这个客户算是打电话咨询啊。
1: 嗯，
0: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建筑面积189平，客户来电咨询。

0: 们广播活动999块钱一瓶的装修产品，
1: 嗯，
0: 自己是否能使用啊，想了解一下具体能做什么风格以及产品的详细内容。我在节目上也回复一下哈，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装修产品999块钱一平方，
1: 嗯，
0: 大小户型通通都适用，你不管你是40-50平的也好，还是说150平以上的这种190啊200多平的都适用。这是一个硬装产品，包工包料的，像刚才咱介绍的装修辅料、装修建材、施工工人全都包含在内，所以说您189平能做没问题，稍后有老师给你详细介绍这个产品。现在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就是因为咱们的产品，这个产品是好多朋友比较想要的那一种，因为有一些大家觉得这个没必要的包含在里边，可能觉得价格太贵了，
1: 嗯
0: 啊，以前我们的那个 N3 整装大家觉得啊13万块钱、啊、价格确实有点高了，我的面积可能就70-80平，这个价格太贵了，
1: 嗯，
0: 那么999一平方米您就算吧，对吧，80平，
1: 嗯
0: 啊，8万，120平12万，170平17万，这个价格就是999一平啊，硬装全包，再赠送10000块钱家具券，10000块钱定制券，一套烟机灶具加水槽，还有秒杀活动。先打电话详细了解，因为我讲这一遍吧，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听不全，
1: 对，
0: 但是您只要记住，如果说你家，咱不是说现在马上装修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交房，包括有一些可能得到下半年秋天或者说明年上半年才装的，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朋友都能先打电话，
1: 嗯
0: 啊，先报名优惠详细了解。包括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限量的99套样板间的征集活动，
1: 嗯，
0: 面向全青岛，大家要知道整个面向青岛的话范围就太大了，你像市区的朋友可以报名，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都能来报名啊，因为现在的话好多朋友都是这个预算，我就想1000块钱一瓶装修，
1: 嗯，
0: 我就看哪家公司给我的产品更值，哪家公司呢性价比更高，那你打电话来了解一下啊。包括说有很多朋友说打完电话我就一定要定吗，
1: 嗯，
0: 不是的，您打完电话之后首先能拿到价格优惠，每瓶直降600元，然后呢你可能打完电话吧，大家最后不一定会在叶之峰装，
1: 对，
0: 但是对您来讲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提供1对1的免费上门量房服务啊。不管大家哈，今天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不管你是现在要装修还是说想先聊

0: 啊，活动详细内容啊，新房装修请客户经理在指定时间给客户回电。这位朋友啊，包括一些朋友，如果说您现在不方便聊太多的话，大概给我们30秒钟的时间打这个电话，说一下你的房子在哪个区，多大平方，几点能给您回电，再详细沟通，您就告诉我们时间就行。因为这个点下班点，好多朋友都比较忙啊，咱们也理解。第二个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呢，是我们的市北区，建筑面积82个平方，客户呢听广播咨询老房翻新硬装的价格啊，老房翻新可以预约上门量房服务，具体事宜请客户经理进一步联系。
1: 对，
0: 如果说你能量房，明后天周末你就让我们设计师去量就行。您不是老房翻新吗？您打完这个电话之后，一会儿老师就会给你派老房翻新的专家和您联系，上门给您看看房屋情况啊，咱们给你去算算价格，做做方案啊。然后呢，这个咨询电话咱再说一下哈，因为咱们这一次的618活动啊，做这个样板间征集是限量99套，比较紧张。再就是呢，给广播听众吧，我们想到店看装修的朋友，还有到店里还能抽奖啊。因为今天听完我这档节目呢，可能很多朋友想明后天去店里看看。我们的门店呢现在有2家，市北区一家，黄岛区一家，2家门店。所有广播听众在节目上打过电话的，到店看装修免费送一套399元的顾家乳胶枕。这是当做到店里，领完到店里乳胶枕之后，再给你一张抽奖卡，放到抽奖箱当中。每周我们会定时抽取啊中奖朋友，奖品呢是顾家品牌的价值3590元的一款摇摇椅，就是一个顾家的电动按摩椅，3000多块钱啊。所有到店的朋友都有资格免费参加抽奖，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福利。但是呢，您别听了节目不打电话直接到店儿，那样的话您领不了乳胶枕，也参加不了这个抽奖。
1: 对
0: 啊，这个电话您可以放心打。为什么说呢，还是我刚才讲的，叶之峰跟咱们广播电台已经合作了4年的时间了。这4年里我们有上万个客户来咨询装修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的信息我们绝对是加密处理的，不会出现信息泄露，这是原则问题。信息不会被泄露。再就是呢，跟您联系的话也都是一对一联系，不会出现说多人轰炸大家，不是说你今天在我这打了个电话，今天晚上有10个人都联系你，不会这样的，一对一联系。我们记录下来您的信息呢，是为了给您登记上优惠。您什么时间想让我们去量房，您给我们发微信，什么时候想到店，您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装修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无论您是老房翻新还是毛坯装修，今天这个产品999元一平方米都适用，大小户型也都适用。我再做一个总结吧，咱就到底儿了。
1: 是的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时间来拨打400-809-1099。
0: 对，今天叶之峰呢带给大家全新的产品和价格优惠，叶之峰的唯一啊唯一产品，唯一产品呢是包含全屋的水电木啊油施工，加上装修材料辅料，加上咱们的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硬装装修，包工包料一价全包。原价是1599一平，今天呢给大家是每平方米优惠600块钱，直降600啊，折后做到装修价只要999块钱一平。除了价格优惠之外，再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还有呢一套烟机灶具加水槽的电器。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的618，大家可以就打电话报名的朋友啊，唯一产品呢可以参加秒杀活动。9.9块给你一张顾家的床垫，999可以秒杀顾家的床、顾家的餐桌餐椅啊，包括说定制也有秒杀，599块钱一平 ，ENF 级别的环保板台。更多问题想报名想了解的，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099。
1: 是的，最后的时间啊，您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您可以趁着周末带上。

0: 让家人朋友一起前往我们的线下门店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同时呢约上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您免费的量房验房，并且呢为您出具设计方案。好的，也感谢文斌做客，拜拜，
1: 拜拜。
2: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命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仙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

0: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ayam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马旭东《忘不掉的你》。

0: Wow。
1: 本周亚军是来自范丞丞的 TTTM。 本周冠军刘学义巨双丝，作词赵素冰，作曲江海威卢全瑞。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0: 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FM 91.5 Simon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展。

0: 家好，我是奇遇，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亮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蜜润岛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夏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cience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马旭东《忘不掉的你》，作词作曲东东。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5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小面，招牌的松油斜道做毛笔红底白字花生底板那种、哦、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

0: 不小心想很多。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Final Radio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

0: 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2: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0: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呢，从冰箱拿出外卖盒还有塑料打包盒就直接丢到微波炉进行加热，连碗都省得洗了。那以后请您可千万不要这么做了，这不是在省事儿，而是给自己增加了很多麻烦。有人说没错，这就是给自己吃塑料。最近浙江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出，这样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其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是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有人会觉得这个外卖餐盒是专用的塑料，那么都能够可以来装食物了，加热一下到底危险有多大呢？在2026年3月，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当富含油脂的食物在常见的聚丙烯或聚乙烯这样一些涂层的塑料容器中通过微波炉加热时，可以在3分钟之内释放出高达125倍的微纳米的塑料颗粒。那么它的释放量呢，较水环境是出现了显著的提升。为了贴近我们更加真实的生活场景呢，研究人员也是专门购买了市面上销量超过百万的外卖盒啊，最常见的就是聚丙烯 PP、聚乙烯和 PE 这两款的塑料盒，模拟大家在家里面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呢是装了大豆油，模拟麻辣香锅、水煮鱼这样一些含油量较高的饭菜，而另一组呢则作为装水做对照，分别用800瓦的微波炉加热了1、3、5分钟。结果让很多人是非常的意外，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的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那么刚刚提到的聚乙烯这个盒子更夸张，直接飙升到了125倍。不只是微塑料，重金属呢也同样释放的让大家觉得出乎意料。加热之后，油脂中的铜、铅、锌的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和80倍。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在油脂环境之下形成的油包裹纳米塑料呈现出了独特的理化特性，显著提高与细胞膜的相互作用。那么与水中释放的颗粒相比，油源纳米塑料的毒包这个相关性是提升了4倍。5分钟之内能够快速附着于细胞表面，并且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这就表明了油脂环境带来的风险不仅仅体现在释放更多，而更体现在毒性更强。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呢，目前还是在研究当中的，但是通过一些动物实验已经证明会对生殖和发育产生一定的问题。在体内的实验当中，连续口服暴露油源纳米塑料可能会导致小鼠出现明显的肠道屏蔽损伤和黏膜免疫功能的紊乱。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少用一次性的塑料餐具，加热饭菜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多用玻璃或者是陶瓷碗。而绝大多数的普通塑料容器，包括了刚刚提到的外卖盒、保鲜盒、保鲜膜，在微波炉高温下呢，都会加速变形和分解，这个过程呢，也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食物当中。那么即使说它是有标注微波炉适用的塑料，长期或高温使用也存在着风险。油性、酸性食物呢，是更加容易促进这个塑料成分的迁移。那么建议大家是优先选择像不锈钢、玻璃、木质还有硅胶产品来盛放食物。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不粘锅呢也是容易造成被忽略的微塑料的杀手，一旦涂层出现了划痕就要马上换掉，并且一定要记得观察，否则的话呢，会随着这个烹饪食物逐渐破坏并且释放大量的微塑料。我们说微塑料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大家也不必焦虑和恐慌。我们把生活当中那些所谓的图省事儿啊，这样一些坏习惯给改掉。加热饭的时候多花1分钟换个容器，把塑料饭盒换成玻璃饭盒，你看小小的改变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少一点塑料的负担。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